0: 这个电视这个电视这个电视
1: 中国
0: 中国中国中国的那个那个这一块的还有这一块的那是一个什么的
1: 什么的什么的这是就是说
0: 问题
1: You can clear them from my traffic portion, I can take that to my sector.
0: Perfect.
1: 7-4 out, though.